过来一首的水歌对白诗，耶稣疼你，耶稣疼我，在我生命中最伟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疼我。耶稣也疼你，在你生命中最伟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疼你。求我脱离罪恶，求你也脱离罪恶，要带你带我进入光明的国度。哦，感谢主耶稣，伊疼你也疼我，伊的疼你是永远的疼你，请欣赏。

人人的生命无定着，一寸的光阴着剥削，悔改得救就赶紧趁着现在，机会若过去，袂搁再来咯。耶稣伫你的心门外咧听候，赶紧开心门，请伊入来，安慰、伤悲、擦你的目屎，请主耶稣进入你的心内，请欣赏一段演奏曲。

玉行学严十四章第十六节，安尼讲，我要求爸，爸就的确令我赐予恁一位的保惠师，叫伊永远甲恁三甲弟咧。当主耶稣伫世上的时阵，伊逐日甲伊学生三甲做一下，带领因教父人安慰帮赞，迄是何等的宝贵的时间。总是有一日，主要离开因，倒去到天顶去了。因就亲像上放落做孤儿了，要负担一个真大的使命，要面对着极大的困难。因家己却已经证明是何等的软弱可怜，因的心对萎缩，互相伫遐咧争夺。因伫咧追求输赢当中最头的，却三摆唔认输，其伊的龙已经四散逃走了。主离开因了后，将要怎样呢？世人要将因阴谋，要将因吞灭了。因家己也将倒去教家己的老所在，要堕落会建立教会来公团福音呢，得胜凯旋呢。但是主并无安尼，将因放落做孤儿。主伫临别以前，应允求爸另外数一位的保惠师来，要甲因三甲永远做一下，也要踮伫因的内面。这是基督以另外一种的形式搁到来，唔是伫肉体内，乃是伫灵的内面。虽然是目睭袂话看起手袂话摸，却比这一切搁较真实，搁较亲近。这是位的保惠师，一直要踮伫教会中间。也要一直点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上帝借着伊的灵点在咱的心里面，主就是迄个灵，何等的奇妙！这段上帝点在咱这个萎缩的心里，咱就竟然会成做伊的圣殿，总是咱怎样对待这位上帝代表呢？就是保惠师圣灵呢，伊在你的里面加起。是徛伫什么款的地位呢？是充满的，还是徛伫一角下呢？是要做主管理你，还是只会为着你伫遐来脱开呢？你是不是时时刻刻伫遐咧听候圣灵引带你指示你，还是将伊的感动放伫一边，无要去插伊呢？你是不是逐日甲伊有亲密的沟通呢？还是感觉教公甲伊是非常非常的真恒，亲像这位的保惠师，无点伫你的内面吗？

过来这爱一首诗歌，伊的题目是“恳求圣灵听我祈祷”。恳求圣灵听咱的祈祷，加徛伫大家人的心内，对天上事恩典极好，互咱欢喜来服侍。恳求圣神降临，亲像光，显明正人的罪过，用光来照黑暗的中央，带咱来得真福。恳求圣神降临，亲像火，锻炼心肝清气，予我甘愿献身做这一生来做主的侍应。恳求圣神降临，亲像雨，润泽四季田园，予人得行，逐日进步，为结果子造成。请欣赏这首的诗歌，也是演奏曲，就是恳求圣灵听观祈祷。

今日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上帝负责一切，让我们身心得到平安，也感觉真妥当。今日我们要过着十分充实快乐的生活，我们为着今日奇妙和丰满的经历，深深的感谢上帝。

0: 合十六年加证书第五章。兄弟啊，轮到时阵日期，唔免写批互恁，因为恁家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亲像米干的擦一样。人拄拄咧讲平安、稳妥的时阵，灾难忽然临到因，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人一样。因绝对袂会逃脱，兄弟啊，恁却无伫黑暗内，互迄个日子临到恁，亲像擦一样。恁拢是光明的囝，拢是白日的囝。咱毋是属伫暗暝的，也毋是属幽暗的，所以咱毋通困，亲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坚守，因为困了的人是伫眠间困，醉了的人是伫眠间醉。独独咱既然属伫白日，就应当坚守，将神甲爱当作核心定野心，将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上帝毋是有定咱受刑，乃是有定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伊替咱死，互咱无论醒着、困着，拢甲伊同活。所以恁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亲像恁所想所行的。兄弟啊！阮劝恁敬重迄个伫恁中间劳苦的人，就是伫主内面治理恁、劝戒恁，佮因为因所做的工，用疼心极为尊重因，恁也着彼此和睦。阮佮劝兄弟们，着敬戒无守规矩的人，免得黑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着往正人吞论。恁着谨慎，无论是实罪，拢毋通用歹报歹，也是彼此三宽待，也是宽待正人，常常着追求良善，着常常喜乐无停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的基督耶稣来恩恁所定的旨意，唔通消灭圣灵的感动，唔通藐视先知的讲论，独独要凡事测验善美的，要持守，但因为歹事要禁戒无罪。愿主平安的上帝亲自予恁全然成圣，阁愿恁一灵、甲魂、甲体得到蒙保守，伫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完全无通指责。迄个吊恁的本是信实的，伊得较成就这事。请兄弟们为着阮祷告。甲正兄弟亲嘴问安，得确着圣洁。我只着主吩咐恁，着将这个批读予正兄弟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甲恁同在。
1: 求主帮助咱。这里是头一段，第二段是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总是咱先看头四节。内面咱哩讲兄弟啊，讲到时阵甲日期，无需要阁写什么好恁了啦，因为恁家己清楚知影主的日子来到，亲像暗时的擦打来到一样。人正伫咧讲平安稳妥的时阵，毁灭性的灾厄就突然临到因，亲像生产的痛苦临到怀胎。会忽然一样， 因绝袂会逃脱。但是兄弟啊，恁无伫黑暗来啊，伊伫到这个日子会临到恁，亲像贼仔来的这样。这讲到什么呢？保罗讲，主的日子来到，要亲像暗时的贼来到。人迄个时阵讲无代志，无代志，平安平安。啊，忽然间将啊，忽然间出来啊。这句话哦，啊，不是讲这句话，甲这句话特别长诶，捌听到无？咱最近大家咧读这个圣经啊，哦，两年读经运动啊，你会记得？咱最近有读到古约，有一段甲这个也长呢。就我讲啊，伫以西结书内面第十三章啊 ，Ezekiel chapter 13，啊，你讲主吩咐以西结去麻烦先知啦，伊讲去怀先知讲什么啊？这个是耶和华宣告的，其实耶和华都无派人去讲啊，应该去讲啊。恁未吃了我的百姓讲平安咯，其实无平安哦。所以伫以色列的时代有一寡先知，因以前可能是属奉主的人，所以大家看到因在讲这个是耶和华的先知，总是这摆主无讲伊家讲啊，讲耶和华讲平安平安无代志，咱是伊的百姓，咱国较怎啊？上帝未去安怀巴比伦人在世保护咱，平安平安无代志。上帝讲，我无派人去讲在话啊，其实特别无平安咯，其实灾厄要来咯，所以这是旧约时代已经过去了。哦，有一寡人会用真属灵的话，现在佮用一寡圣经节来讲无代志无代志，总是呢，其实这个代志特别来哦。所以保罗讲到这个主的日子要来到。这个主的日子呢，在古约圣经出现真多摆啊 ，The Day of the Lord。所以这讲到什么呢 ？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日子两方面头一个，上帝的审判临到了；第二是什么呢？上帝的愤怒显现了。咱来三甲看这两个，个头一个讲到什么呢？上帝的审判临到，怎话讲？哦，这个、在约尼书里面讲，哀哉迄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迄日子来，亲像毁灭对全能者临到一样，所以来要毁灭呢 ？Destruction 是 judgment。耶和华的日子伟大，非常可畏，谁也会忍受得了呢？只是讲到上帝的审判来的时阵，咱会记得第四篇第一篇讲，罪人的确徛未掉啊，就是讲我。咱有时有人骗法官，有人欺骗警察啊，有人欺骗对方的律师啊，有人欺骗媒体啊，啊，真够假看，真够欺骗，总是到迄日哦，无法日啦，上阿徛的日条啊，无法啊，再次去掠去吼，啊，最后一节也有真侪节吼，总是咱啊，最后一节，安尼讲讲，渴望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人啊，恁有灾厄咯，迄日子来有啥物好处啊？迄日是黑暗嘛，无有光明啊！哦，所以迄个时阵，以色列有一寡人讲，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咱就爽咯。耶和华是要惩罚咱的敌人啊！啊，敌人隆重拍倒，咱就大家好势。啊，这先知该讲什么啊？唔是哦，耶和华的日子来是要审判罪恶啊！什么敌人啊？敌人犯罪啊，审判啊，家己人犯罪啊，审判。所以讲，你妄想讲迄个日子来对咱好啊，哦，所以阿摩斯提醒迄代人讲，咱家己犯啊也做罪，无悔改，啊，搁一直做啊，啊，所以迄个日子来哦，任咱也是刑罚啊，惊人个啊。第二方面是讲到什么呢？上帝的愤怒会显现，只要有一则讲什么呢？哀号吧，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个日子来到，亲像毁灭对全能者迄来来到一样。哇，讲到毁灭，讲这则的时阵哦，这是以赛亚书第十三章讲，你在伊上下文里面啊，对第三则到十三则，你在讲什么么？讲这几句，上帝的怒气，上帝的愤怒，上帝羞气，上帝烈怒，上帝发怒，大发怒的日子，讲六摆啊。十几则、十一则经文讲了，一直提、一直提，讲上帝受气、上帝受气、上帝受气。为什么受气？大地顶面有罪恶呢 ？Sin polluted the land， 所以耶和华来清理啊！啊，以后呢，在这个西番亚的书啊，这个这些亚利米埃国甲以色列 也是有讲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讲到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主的日子要来到。保罗讲主的日子要来到，上帝审判要来了。第二，上帝愤怒的彰显啊，这个日子若来啊，真侪人会觉得怎么样？亲像阿弥陀佛来，陀佛无报告，哦，咱朋友会报告，我无日来你的厝内，哦，咱讲好好来来，啊，陀佛未报告啊。查单若甲咱报告，咱就先请警察来等个。啊，所以伊讲真侪人哦，即日来到哦，是真有查单来，总是恁啊兄弟啊，伊是甲仔基督徒讲，恁唔是伫黑暗来啊，所以即个日子来哦，袂真有查单来啦，因为恁是伫咧听候诶，恁知影主要来啦，因唔是咧等呢，因唔知啊。所以来咱就查他来去惊掉啊，咱袂去惊掉，咱讲咱知影得要来啊，所以咱是咧听候啊，主会再来。咱阁看第五节到第十节，内面安尼讲，恁拢是光明的惊，白日的惊，咱唔是属黑暗面的，也唔是属黑暗的，所以咱唔通沉困，亲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醒，因为困着的人是伫暗暝困，醉酒的人是伫暗暝醉。但咱既然属伫白日，就应当谨慎，披上信甲爱的胸甲，挂上救恩的盼望，做头花。因为上帝毋是定义要咱受愤怒，哦，这出来愤怒，而是要咱接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基督推咱死，互咱无论是醒还是困，拢甲伊相甲活着。上帝不是定义要咱受愤怒，这个原文里面 in the original 是用愤怒这里的，乃是要咱干哪得救。所以保罗讲，你讲耶和华的日子来是真惊人啊！这个古约先知甲咱讲啊，几落十篇咯，咱拢知啊。啊来的时阵哦，真侪人唔知，咱就拄着贼呐。总是对咱哦，咱袂讲去拄着贼，咱知得要来。总是咱来哦，唔是愤怒啊，那是来上帝要甲咱应，咱就更加惊咯。伊讲来唔是啊，是救恩啊！因为个哪子？因为咱即在罪人的罪啊，已经伫十二架顶面，基督耶稣甲咱负责咯。所以咱本来是有罪啊，总是得着下罪个。所以基督再来，迄个主的日子来啊。所以保罗将主的日子甲基督再来拼做一下讲，讲来的时阵是拯救啊，是来甲咱救，唔是甲咱审判，因为咱罪恶的问题。已经在十二架顶面解决了，处理了真清楚了，哦，所以基督特别来到咱的中间，咱是白日的百姓，不是暗时的百姓，所以呢，咱有所有期。 We are waiting, we are expecting the day of the Lord,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Paul equates the two. 啊，讲到什么呢？ For unbelievers,it will happen like a thief coming in the night. 哦，所以讲啊，来的时阵呢，他来总是对咱唔是安尼。所以保罗讲就干哪子啊？唔通伫暗暝困，就是讲无注意个吼，就警醒。你会记得警醒之日里对到了出现无？耶稣受背迄只面啊，伊带三个学生啊去到伫啊，这个啊，伊要祈祷的所在。啊，伊讲啊，无恁三个对遮祈祷，我去迄边祈祷。啊，祈祷了主我来这三个怎啊？哎呀，去困去了。所以耶稣那时就跟他们骂说，您应该就跟我警醒辨识啊，就是这里了，忙困就注意。我们记得耶稣不一摆讲一个譬喻，说那个新郎都要来了，啊，有十个童女啊，the ten virgin，啊，有五个，啊，有智慧，有五个没好好备办，啊，所以啊，那五个说没分。所以这讲到什么呢？就警醒，就注意，就备办好事。啊，真正水啊！要怎啊备办呢？哦，咱会记得讲什么啊？保罗讲，你着披上信甲爱的护甲，搁挂上救恩的盼望，做什么啊？头花啊！你若看这两项什么啊？胸甲啊，不是护甲，胸甲加胸啊！迄、那个头花保护头，所以是咧讲什么啊？讲拍箭啊！咱要去互人请，要三甲去聚餐都无挂在个啊，对不？啊，咱要去聚会都无挂章，还是要去拍箭则挂？保罗是讲哦，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证件，伊是安尼甲人讲哦。所以这属灵的证件哦，你着高头高心嘛，我就真清楚了个。哎，你魔鬼来要拍是要拍你的头，要拍你的心。 人心若未做工，人就死咯。人头若去讲未好势哦，啊，精神无好转，倒伫床内未个做代志。我老讲头甲心计着照顾啊，要怎啊照顾啊？你的心魔唔通达行拼拼入去啊！你着拼什么啊？心甲爱，心心听心拼入。啊，别通免去讲，啊，这个就保护你的心。啊，头就怎啊？要头将五棒拼落去，唔通去和这个周围啊无五棒，还是啊攻击你信仰的人。啊，将你的这个啊盼望给堵掉，高头高心是真重要的。这三个美德：信、望、爱 （faith, hope, and love）。哦，保罗伫别个所在也是不提了，总是伫遮呢。伊是讲到什么呢？恁唔通停止上，恁唔通停止打听，恁唔通停止盼望。咱着尊信，咱着尊听，咱着尊望。这三项拢真重要。啊，总是呢，为着时间关系，现在我只呐讲头一项就好。哦，你在有时阵呢，咱不听见一寡人讲讲，咱会做有怀疑啦。咱信耶稣是信耶稣，啊，咱信圣经是信圣经，咱信基督教是。总是你若有怀疑，迄个是不要紧啦。It's okay, okay。这个话有合圣经无？咱会做怀疑未？圣经个啊，咱普通人个咱讲什么呢？我有一寡怀疑啊。无，我只呐诚实啦。I'm just being honest. I have doubts. You know, I believe. 第二是什么？第二是讲，咱都唔是无所不知嘅讲。We are not all knowing. There's some things we don't know. 所以在世嘅真侪问号，也侪 question mark 啊，只有有，只有有。总是个另外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是现在真侪人讲嘅，讲你对你信耶稣遐尼绝对吗？你遐尼有把握吗？只呐你对，大家唔对吗？你安尼是真堪吗 ？You have no doubts. You're certain.That your Jesus is the only way? Wow, that's very arrogant. 别人家不对， everybody's wrong except you? That's very arrogant. 所以有这款的东西，所以有的人跟你说，我如果有淡薄道德，现在就比较不堪，因为咱就说我都不是跟人绝对。到底是怎样呢？咱就看圣经，圣经跟咱讲到怀疑， doubt， 怎样讲呢？耶稣不一摆哦，饲真多人吃饱，后来耶稣要隔海，耶稣在海顶行。海顶行门徒伫船顶看到去惊着，是讲是鬼啊！耶稣讲：“你免惊，就是我。”彼得讲：“主啊，那真实是你，你命令我对水面顶啊行过去。”耶稣讲：“你来。”啊，彼得全行过去。讲行过去的时阵，圣经甲咱讲，彼得看伊风浪真正大，惊啦！啊，惊煞开始沉个。沉的时阵哦，圣经讲耶稣马上伸手甲揪咧，对伊讲：“小心的人啊！”为什么怀疑？这则跟咱讲什么呢？信心跟怀疑哦，是相冲的。Faith and doubt are opposite， 三冲两个。有另外一摆呢，耶稣经过这个耶路撒冷迄个所在，看见一张手无结果子，耶稣就该救助啊！这张手就转高达。学生讲：哇，主啊，你讲一句话，迄个手煞真是死去啊！耶稣就讲什么呢？如果恁有信心，无怀疑。不但有可能做我对无花果手所做的，你就是叫这倒入去海里也会啊。所以讲到什么呢？信心是什么啊？无怀疑啊。所以刚才讲到信心甲怀疑是三重的。雅各书讲，你若无智慧，你就甲主托，有无？需要智慧甲主托。伊讲什么呢？可是迄个托的人应该凭着信心祈求，唔通有疑惑啊。因为疑惑的人唔通想讲。要对主得到什么？所以你看信心搁在甲这个三枪个吼。耶稣对死来国话的时阵，伫这个啊路顶五两个门徒显现，哦啊路边两个在讲，哎、欸，这个甲咱北边的是耶稣啊，啊管走到去耶路撒冷报告，啊其他人讲那有影啊，都在三日前死，那有讲搁在屈来啊，吼、哦、啊，所以呢耶稣出现就敢讲，恁为什么安尼啊惊惶啊？啊为什么心内？怀疑啊！恁看我的手，我的脚，真实是我。所以圣经啊，圣经讲到怀疑是什么啊？其实圣经的教导也清楚啦。伊讲咱对上帝的话，对上帝本身，要相信，唔通怀疑。我阁讲一摆哦，对上帝甲上帝的话，唔通怀疑，相信。有一款的怀疑是好的，就像讲一个人来甲你敲门，你唔捌伊，就开门暗面，你怀疑啊，这好人啊，歹人，迄个是对。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我们不知道不但不知道还不得真透我们经常在读圣经不知道几多年上帝不是这种不知道的人所以这个对上帝总是、啊、我查经所不会问问题每项全都在信圣经跟我们说什么呢欲逼 拄着艰苦，就到底那安尼啊？那安尼我无出世，真是较好呢。落尾上帝恩义显现，讲你为什么一直问？你会晓得未？啊，上帝就问伊70几条的问题，伊答都未晓啊。所以落尾讲阿主啊，你下边我真是达行未晓哦。落尾伊悔改哦，啊，上帝就该更加大祝福哦。对头到尾。伊唔知影魔鬼做嘅代志，上帝无解讲，上帝无讲，其实我也听你是魔鬼讲要掐人吃，上帝无解讲，到了伊也唔知，总是伊更加信上帝，那有真多代志唔知呢，所以会做梦，梦甲怀疑无同，你想这就谁知？怀疑是你讲我也唔信，梦是讲我唔知，请你讲我当时迄个意思。所以呢，会做梦袂，一做就一直梦，咱唔知一直学，哦，这是对诶。啊，最后是咩呢？你若信主嘅话迄个则是谦卑，咱若唔信哦，迄个则是骄傲。主公了，能够唔信，咱比较牛。我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什么人讲圣经讲？我无法律，我在世接受，迄个则是谦卑。那讲无一定，总无上帝这迄路向你歪，哇，怪吃人吃，袂做的哦。所以信服主话，则是真谦卑呢。哦，所以当人家你讲讲，只那耶稣道路，别人拢唔是你较轻看嘛。也不是看嘛，也是咱对真理的幸福，对上帝的信服呢。哦，所以求主帮助咱，咱就尊信、尊听、搁尊望。最后一节圣经讲什么呢？所以恁应该彼此宽慰。你有看到无？伫这第五章开始讲到时机啊，恁就干哪？彼此宽慰。第四章讲什么？讲到困扰的人，恁就彼此宽慰啊。你有看到无？保罗讲到末世的代，保罗的重点是什么呢？主一定会来，这个够热咯，咱彼此安慰，免去算看地时，免去猜看地时，免去看报纸甲圣经一直要连起来，啊，这些乱猜浪费真侪时间。恁就去好好诶传福音，恁就去好好诶彼此干哪只，咱基督徒，上帝和咱做一个伫地方教会。在我们的团结，在我们的小组，是爱我们，我们彼此坑边，因为我们是需要坑边的人，求主帮助我们。